0: 是他参与了你的童年，而我只是你认识了5年3个月6天0.7分8秒9秒10秒的新朋友罢了。一起逛的街，一起看的电影，一起在午夜流的泪水，都不算什么。
1: 对呀、啊，子熙和我一样很敏感的。哎呀，算了。
2: 站票！好难抉择呀。
1: 而且高颖好不容易来一次，还是让子熙和高颖互换一下位置吧。
2: 子熙的脸完全被挡住了呀。
1: 第一排明显比第二排多一个人呢。
0: 可人可人，可以牺牲的人，去吧，可人。
1: 我太了解可人了，他最多吐槽我一下。
3: 哎，怎么会让老公站第二排的？
1: 其实心里头是个怕老婆的家伙。
3: 我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刚刚骂多多了，我是不是个很坏很坏很坏的男人？
2: 对。
1: 啊。现在应该完美了吧？哇，第一排一个帅哥都没有吗？
4: 我不是吗？
1: 大企业家应该不会这么问吧？
4: 哎，我不是吗？
1: 李飞肯定会这么问。李飞上高中的时候就觉得全校女孩都喜欢他。但当时吧，我们女孩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心，不忍心戳破他，是我们害了他呀。其实李飞有些角度还挺有王者风范的，长得跟朱元璋似的。
2: 我在干什么？我怎么可以架着别人的外表呢？
1: 但第一排真的不能没有帅哥，这张合照我是要发朋友圈的，到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我的朋友圈很朴素。不行，我得让帅哥站第一排。
2: 那第二排谁最帅呢？
5: 我叫刘彤，是豆豆的表哥。我喜欢唱歌、读书，律师是我的职业，但魅力才是我赖以生存的氧气。
3: 我叫周可人，赛级上海人，肤白貌美大长脸，祝我新婚快乐。
6: 我是林峰，艺术林峰。
7: 我叫周铁男，今年47岁了，看得出来吗？
8: 我叫邓帅，爱人无 Q， 爱人无 Q。
1: 好好好，不 Q 不 Q。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对他们有滤镜，我感觉每个人都挺帅的。那还是左凌峰吧。
7: 是，
1: 毕竟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最受欢迎了。那就选凌峰和李飞互换一下吧。什么声音？完了，铁男和李飞他俩有 beef。
9: 不是，我说哥们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
7: 不，你这话问的都能邀请我了，
9: 那就不能不邀请你吗？
7: 你这问题问的就有问题。哎呀，
9: 没有问题的问题叫问题吗？
7: 那有问题的问题它就是问题。
0: 哎呀，好啦，今天是豆豆的婚礼。
10: 你在吵什么？
1: 我真不明白，这老李飞跟大铁男每次一见面就吵架，一见面就吵架，而且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俩究竟在吵啥。
7: 是不是
9: 真有意思？
1: 我天，他俩得站得远远的。
0: 现在应该没事了吧？
11: 我是一个企业家来的，是一定要站 C 位的。你忘了？
1: 张唯一老师是个大气泡，不是、这些人里应该只有左凌峰不会主动和邓帅搭话。去吧，邓帅。现在邓帅应该自在多了。
3: 哎，你知道吗？帅哥可以站在第一排，所以我们都是大帅哥。
7: 救救我！
1: 烦死了，干脆所有人都站一排得了。
12: 不是，
3: 这都是大帅哥。
1: 摄影师，您辛苦了，这是我高薪聘请来的摄影师。如果大家像这样站成一排的话，他要站在多远才能拍到所有人？

0: 呢。站在这儿。那儿。
1: 不好意思，先
2: 生。站着不挨打。
0: 回来，绝对不行。天哪，看来还是得摆队形呢。摆什么队形呢？哎，让大家按姓名的首字母缩写。
3: D
4: L
5: Z
6: L
7: G
6: L
2: D D D。
0: 这么多 L 和 Z 吗？真不愧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大姓大姓呢。哎，我姓李，我也是大姓，我是 L。
8: 我四十七了。
2: 我脖子疼，我腰酸。
8: 我腿痛。
2: 我背痛。
0: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够周到了，大家都痛是吧？啊，这怎么办呢？可是现代人浑身上下的谁不痛呢？我也浑身痛，这婚纱勒得我痛，这高跟鞋磨得我痛，摆队形摆得我痛，我的头真的好痛啊！有的时候我真的好想出家呀。出家，少林寺。我知道摆什么队形了。太酷了，我就是最完美的队形，叶家站在 C 位，没有人骚扰更帅，子琪和高颖就在我的身边，周可人我爱你，
2: 高颖爱你。
9: 老婆，你没事吧？老婆，老婆，你咋了？
10: 你乐啥呢？
9: 对呀、啊。
0: 啊，说来话长。我就是想了一个绝佳的拍照队形。
9: 豆豆，你想的该不会是少林寺十八铜人吧？
0: 你怎么知道？不是的，怎么可能？
9: 不是你都摆这个姿势了，那肯定是啊，对吧？
10: 哎，朋友们，豆豆要是想拍的话，我们就陪他摆呗。
9: 拍、哎。
3: 我站中间，
4: 来来来，简单咱俩一块儿
1: 来，来来来，
4: 那个我提议啊，那个十八铜人啊，我了解啊，豆豆站 C 位，站得高高的啊。
0: 啊，那你呢？
4: 你结婚你不站 C 位还是我呀？我这边儿
9: 行。
2: 来来来来来，
4: 所有人看我这边，三二一。

0: 嗨，大家好，我开灯。第一期啊，讲了个段子，都看了吧？
1: 看了。
0: 那出门不太方便嘛，推了个婴儿车探探路啊，演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啊，这些都是小问题，因为想到方法可以解决，很多事情解决不掉的感觉。我最近半年啊，发现我这个鼻子变好了，始料未及，真的是。代偿，听过这个词吗？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你五官有一官变差之后，其他四官都会变强，保护这个变差的一官，就是官官相护，就是。鼻子说你闭眼，让老子助你一鼻之力。它变好之后呢，就带来一些问题，出门啊就太敏感了，坐高铁旁边随机出一个大哥那种抽烟的，一身烟味，他不觉得自己臭，我就很折磨啊，所以我觉得高铁飞机上都应该单独画一片吸烟区出来啊，肯定不能吸啊，你想得美。哇，真的是最讨厌是烟味儿，一是臭，二有毒，三它还粘人。你发现没有，沾衣服上咋都去不掉。哎，在外面就找不到没有烟味的男厕所，那个小隔间真的神了，你只要进去再出来，再快都没用，一身烟味儿。博尔特来了也没用，出来一身烟熏妆他就出来了。这个原理就跟那个阳澄湖洗澡蟹是同一个原理啊，随便来个螃蟹啪嗒往阳澄湖里一掉，一秒钟之后你捞出来，它一辈子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我过去三年啊，

0: 就上错过一次，对吧？因为大多数时候女厕所还是很好认的，因为老要排队嘛，根本进不去，是吧？就唯一一次上到过没有味道的，在女厕所。完了，我讲乱了，我把底线讲出来了，假装没有发生过。唯一一次上在女厕所，不是故意进去的，真没认出来。女厕所的标志都太抽象，你们发现没有？越贵的商场越跟你玩抽象，哇，显得他们花钱了设计了啊，那个人这么一比就是个女厕所了。你要这么一比的话，你都多余花这个钱，你找那个德伦草书过来给你画一下也是一样的。找德伦草书，你别说花钱，他给你钱，他怎么了？形象一点的也有，应该都见过，烟斗、高跟鞋见过对吧？你说你要画烟斗，我不就明白了吗？女生去左边，福尔摩斯去右边。然后就上错过一次，啊！但那次一进去我就知道错，因为我刚把那个小隔间门一关上，就听见两个高跟鞋走进来了。完了，福尔摩斯来都解释不清楚了，现在不能发出声音了，就思考一个问题：怎么能活着走出去？后来是怎么走出去的呢？就是走出去的，一个爆炸头戴个墨镜，跟大妈一模一样，
1: 走出去就可以了。
0: 这就是大多数人生困局的解法，怎么走出去？你走出去就好了呀，对不对？道理每个人都懂，但很难做到啊，因为你们的自信不够盲目。我后来母婴室啊，不是每个母婴室都有马桶的，但是每个母婴室都不会有烟味儿，能理解吧？因为父亲没有进去过。见过复印室吗？很少吧，对不对？想过没有？为什么？父亲不太管孩子，父亲自己都管不住，上个厕所不抽烟他都忍不住。哎，那复印室真开了咋办？谁照顾谁呀？对吧？自己还是个婴儿呢。哎，你鼓掌我就忘词了，你说咋办？节奏挺好的本来。
2: 自己还是个婴儿呢。
0: 好，父亲自己还是个婴儿。我问过很多朋友，为什么上厕所要抽烟，对不对？啊，你怎么吸得进去的呢？那里面味道这么复杂。我都恨不得那几分钟没有呼吸了，你怎么做到在里面享受？那我说你要这么吸的话，是不是嫌烟太淡了呀？混着抽劲儿大，是不是？哎，他们给了我一个答案，一模一样。他们说这么多年已经形成条件反射。这两个，我说我儿子呢？我儿子去哪儿了？我就出去接了个电话嘛，谁给我儿子抱走了？啊，再说你把我儿子抱走了，你婴儿车留给我还有什么用呢？是吧？一个蓄谋已久的 callback， 提前三轮开始谋划啊！我这个眼睛啊，全长到心里去了。但第一轮播完，其实也本来这个段到这就结束了。啊，也播完了嘛，有天反馈有个人说丢了孩子的父亲这个说法听了很不适。哎，这是一个讽刺，不是真的谁有孩子丢了，对不对？所以为了照顾这种朋友的感受，我以后也不会这么说了。我要再走错母婴室再碰到人的话，我就说那个我爸呢。接完电话就回来抱我，一个电话接了18年了，肯定又躲哪儿抽烟去了。现在我婴儿车自己都能推了。谢谢大家，我讲了，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甜甜。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是在我11岁，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对月经其实是会有一点羞耻感的，别说月经了，连卫生巾这3个字我们都不好意思提，我们会用那个来代替，对，两个女生。

交头接耳问对方说，哎，你有那个吗？哇，男生听了以为我们烟瘾犯了，跟我们说我有那个，要一起吗？就是月经说白了就是女生的器官在流血嘛，对吧？有什么好羞耻的？男生老说男儿流血不流泪，但是如果真的让他们那里流血的话，有几个可以不流泪呢？其实我觉得月经没有什么的，是因为大家都遮遮掩掩的，才把它变成一件很神秘的事情。就是你去便利店买卫生巾，店员会特意用黑色塑料袋给你装好，因为他们说害怕男生看到。但是男生看到了会怎么样？没有人告诉我。哇，直到我去年去了一趟张家界，我去买水果的时候，店员也会用黑色塑料袋装水果，他说因为害怕猴子看到。

会抢。但人肯定是和猴子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人更喜欢抢黑袋子装的东西，因为现金黄金都是用黑袋子装的，对吧？现在卫生巾也用黑袋子装了，你说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倒霉的笨贼？最气人的就是卫生巾的长度，居然没有一个牌子的卫生巾长度达标。我真的合理的怀疑研发团队全是男生，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谎报身高。而且我真的不明白，就是广告里的女生为什么垫一片卫生巾就可以变得生龙活虎的。老实说，我痛经的时候吃止痛药效果也不大，我看完广告我都困惑了，是不是我止痛药的方法使用的不对？它该不会不是内服而是外敷吧？啊，这卫生巾里到底是加了什么让我们那么快乐的东西？后来知道了，加了荧光剂。老实说，我之前一直以为那个东西是见不得光的，没想到它发起光来居然可以照亮我痛苦的出口。谢谢大家，我是甜甜。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散发欢迎。
1: 及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2: 望子不成龙。3年前，我家孩子高考发挥的一般，我就让他随便上了个大学，想着我们家有个小超市，毕业了就可以让孩子回来继承，就连专业都是让孩子自己选的。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为啥有迅猛龙专业呀？刚才过去什么玩意儿？
3: 没事没事，他们呀是去操场捕猎的，这是我们迅猛龙专业的专业课。多奇爸爸，坐。咱们说回来啊，这次找您来呀，是因为有一个出国实习的项目，东奇也非常感兴趣，所以想跟您是，东奇爸爸，东奇爸爸。
2: 哎，江老师是这样啊？
3: 嗯。
2: 东奇确实跟我提过这个迅猛龙专业的事儿，但我一直以为是古生物研究，是研究迅猛龙，
3: 是成为迅猛龙。现在的家长不都望子成龙吗？
2: 那是那个龙吗？那是人中龙凤的龙。人中呢？
3: 人中不是在这儿吗？
4: 东奇，你的小包袱吧，不想看了。

一首来自于凤飞飞的《追梦人》，送给所有一路前行的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90年代初港台影视金曲风靡全国的《新白娘子传奇》的《千年等一回》。那一年《新白娘子传奇》热播，而这首《千年等一回》也瞬间火遍大街小巷，古风旋律婉转空灵，自带江南烟雨的唯美意境。前世缘分，今生相守，千年等待，只为一场遇见。这首歌把古典柔情、宿命情缘融进旋律，既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同时也是华语影视古风金曲里无法超越的。

是擅长演绎内敛深情的抒情慢歌，这首《我愿意去》的温柔克制，没有浓烈宣泄，只有心底一份笃定和执着。人生路上，值得的人，值得的初心，值得的坚守，都愿意静静等候，等候一份缘分，等候一份圆满，等候风雨过后的晴天。歌声温润入心，也唱出成年人的深情、隐忍和温柔坚守。

0: 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0: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
1: 一个人正受到高温烟火，
5: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6: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7: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你的。
1: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0: 国内严禁销售的国味电子烟，在网上改头换面，违规偷售，甚至将黑手瞄准青少年群体。
1: 它就是电子烟，商家也会跟你说不是电子烟，但是你买回来就知道是电子烟，就你我都懂，但他不会说。
0: 果味电子烟暗中掺入兽用麻醉剂，18岁女孩因一时好奇轻易尝试，竟逐渐成瘾，健康严重受损。
2: 陌生人可能随口递来了一个东西，要么是让你就毁了一辈子的，就像我一样，他随口给我递来一口上头电子烟，我觉得很好玩，我现在一辈子就毁了。
0: 果味电子烟乱象调查每周。

0: 之下，正规平台真的做到了滴水不漏吗？记者首先在某社交平台检索电子烟，页面随即弹窗提示网售香烟涉嫌违法。然而当记者将关键词替换为拼音缩写 DCY 或是果味口粮等行业暗语再次搜索时，平台随即弹出大量疑似销售电子烟的帖子，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记者随即点开一条标题为清爽果味的帖文，配图展示着灵魂薄荷、红心芭乐、冰鲜荔枝等水果图样。顺着帖子留下的线索，记者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对方警惕性极高，确认意向后立刻发了一张暗藏玄机的产品单，标称雪花、黑钻等20多款电子烟，每款都有10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从45元到150元不等，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在100元到300元之间。对方表示可以根据凉度和甜度来挑选口感，不同人抽完的感觉也不同。这种利用社交平台暗语引流、私域交易的猫腻并非孤立，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直接检索电子烟同样搜不到相关产品，但记者将关键词微调为电子喷雾、雾化器，大量外形与电子烟高度相似的产品便无所遁形。翻看用户评价，水果味浓、雾很大等买家留言直接戳破了这层雾化器的虚假伪装。2022年5月1号起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
1: 这主要是因为啊，水果、食品、饮料等调味电子烟和无烟碱电子烟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容易诱导未成年人吸食。调味电子烟、奶茶杯、可乐罐这些非国标电子烟都是利用口味和包装设计上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有很强的诱导性。
0: 除了购买渠道隐蔽，果味电子烟本身的物理特性也给监管和学校家庭的防范带来了极大难度。相比传统卷烟，果味电子烟不仅没有刺鼻的烟味，反而带有浓郁的果香，且烟雾消散快，不易被察觉，这让许多青少年在学校和家里肆无忌惮的吸食。记者还注意到，不少青少年认为果味电子烟只是普通雾化产品，无害无瘾，所以会跟风吸食，并在朋友当中互相分享，对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毫无所知。
2: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烟草里的尼古丁啊，会对我们的烟部啊会有刺激，但你一旦吸食的是这种果味的香烟，它会掩盖了我们的尼古丁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刺激，这种情况下吸的量就会更大，那吸的量更大之后呢，它的成瘾性也会更大。现在电子烟里边其实还有一些非法的添加剂，那这些的话并不被我们公众所知道。长期吸食的后果，第一个对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可能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甚至有不可逆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第二的话就会造成肺部的不可逆的肺功能的下降，出现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肺的损害，那是可以随时危及生命的。
0: 外形像潮玩，气味像水果，看似无害的果味电子烟正成为围猎青少年的隐形陷阱。更危险的是，不法分子不断翻新花样，将新型麻醉成分掺烟油，让果味电子烟沦为青少年涉毒的第一口毒品。
3: 烟说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
2: 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
0: 果味电子烟乱象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正在播出，广告后请您继续收看。 更可怕的是啊，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部分分子非法。

0: 添加依托咪酯、替莱他明等管制麻醉药片和精神活性物质，在香甜的伪装下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伤害。
1: 刚上的时候我已经不能走路了，就是也不能出门了，眼睛也瞎掉了，真的我就害怕，我真怕会死掉。
0: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接受了2次住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
1: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0: 与此同时，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
1: 要么是让你就毁了一辈子的，就像我一样，他随口给我递来一盒上头电子烟，我觉得很好玩，我现在一辈子就毁了。虽然说我现在恢复正常了，但这个东西就算我以后长大了，我还是会有段回忆在这里面的。
0: 遭遇上头电子烟毒害的远不止小慧一人。丁先生在误食了非法添加替莱他明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同样遭受了难以逆转的重创。尽管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已处于康复阶段，但毒素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依然清晰可见。
2: 什么味道？
3: 就什么味基本都有，还有什么芒果啊、葡萄什么之类的，
2: 就各种水果味。
3: 对，
2: 当时吸是什么感觉的？
3: 吸就头晕，然后就说有那个幻觉。去医院当时就因为身体不行了，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说话说不行，走路走不稳，慢慢以后身体就反应了，然后腿也不行，说话也不行，然后身上还抖。医院说话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
0: 警方在办案中发现，不法分子口中的上头成分真实面目竟然是严禁用于人体的兽用药。
4: 替莱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兽用麻醉药，然后呢通常的使用场景是在我们的这个宠物医院，还有这个兽医站，给这个动物做手术的时候使用的，能够麻醉这个动物。
0: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青少年频繁吸食的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5: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如果一旦用到了人体，它有可能会发生很多我们不可控的风险。
0: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挑战。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为了精准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红潮玩。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误以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
6: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依托咪酯、替莱他明或者其他毒致幻致瘾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4: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对新型毒品的危害存在认知误区。很多人认为依托咪酯、替莱他明等电子烟不是毒品，只是上头的普通香烟，不会上瘾，甚至觉得很酷。一些青少年朋友在聚会、娱乐场所中因从众心理被诱导引入吸食。
0: 随着依托咪酯、美托咪酯和异丙胺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
6: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

0: 语义识别之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新词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二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1: 针对公域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
0: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散毒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1: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味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
2: 一口上头，一生伤痛，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味儿，本质呢却是毒品。即使果味电子烟没有添加麻醉成分，但也被禁止销售，其果香自带迷惑属性，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在此呢，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和家长，拒绝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拒绝任何上头诱惑，发现相关销售线索，及时向市场监管公安部门举报，守护健康，远离毒品，从警惕每一支伪装电子烟开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泪水。
1: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是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
5: 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6: 你好，老师。
5: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6: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4年订的婚，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
5: 啊，
6: 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红包，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孩子呢有2个。
5: 啊，
6: 那就是那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那么正常来讲，我卖两套房子，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去房子，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点。但是现在呢。而且我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要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但我现在给不了，而且我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让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8000，就是付保姆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对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上什么的，我觉得因为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少。
5: 这涉及到法院判吗？
6: 不需要，其实，但是他俩现在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净钱给他们，但他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我希望孩子能好好过日子。就是恩爱。
5: 那你爱你儿子什么态度？

0: 就是因为他27年了嘛，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
1: 嗯，
0: 就希望他也能给机会，但是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1: 不是这样，那这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0: 他家还不想贷款，因为我
1: 也不用你还，老公老婆婆给你还，一个还一万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啊。
0: 说，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家现在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
1: 嗯。
0: 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那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直接把这钱就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说。
1: 那你这样，你这头不有3套房子，你这房子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把这钱。
0: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啊，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

0: 这都没问题，对吧？但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
1: 嗯、
0: 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1: 明白，
0: 这个
1: 那我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他
0: 我凭啥给你生活费？我该你个六饼啊！我给你生活费啊！
1: 每月要给18000，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0: 我为啥给你18000？你啥揍的、
1: 嗯？
0: 你们家还镶金边了，一月18000呀？啊？
1: 嗯
0: 惯他妈活人，张三不吃死孩子吗？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装大尾巴狼，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要18000，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不没长手没长指，你皇上家闺女啊，皇上家闺女还叫老薛给揍了呢，对吧？
1: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0: 没工作，你凭啥不找工作？
1: 他得6月份毕业吧，得6月份找工作，然后
0: 那就是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没安好道。你告诉他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
1: 对。
0: 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要，要不你做一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
1: 孩子都生出来了，咱们还是得成立房
0: 子。那当然了，那孩子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生活，对吧？
1: 嗯。
0: 嗯，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1: 可能生完以后，也有可能像说就是激素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0: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对吧？
1: 对。
0: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诉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治病，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1: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不是后。
0: 这个跟高学历、低学历没关系。
1: 对对。
0: 跟这个没有关系。
1: 啊、
0: 嗯。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病，就是有病。
1: 嗯。
0: 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完了，
1: 他实际上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学习相当好的。就是说，他说他有病的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1: 是是。
0: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
1: 嗯嗯，
0: 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1: 懂，谢谢老师
0: 啊。
1: 嗯，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是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囊囊不喘，感觉没啥主意呢。
1: 对，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0: 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
1: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支持，就包括平常生活、买菜呀、买水果啊，
0: 嗯，
1: 一些事啊都帮。
0: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正常。过日子那些事
1: 都
0: 是正常的啊。
1: 对，
0: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野狼装了，那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就装不了。第二个，咱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1: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0: 那你确实你说了，你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这个没啥
1: 说
0: 的、啊、
1: 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0: 你别说那些东西，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对吧？
1: 想到是卖房子给他的钱，房子没卖出去嘛。
0: 那没事，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1: 没有，就一个孩子。

0: 子。
1: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0: 就是因为我家儿子他有俩孩子。
1: 啊，他家俩孩子。
0: 对，单身的。
1: 啊，是双胞胎呀。
0: 对。
1: 啊，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俩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是该说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0: 明白，谢谢。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朱岩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1: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
2: 嗯。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1: 嗯。
2: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1: 嗯。
2: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1: 嗯。
2: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工作。
1: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2: 嗯，8000多吧，
1: 8000多，
2: 5000一，嗯。
1: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2: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1: 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
2: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跟公司提出来的。
1: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欲，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是不是？
2: 是，对，
1: 对不对？啊，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的？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2: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1: 不是别你调岗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2: 嗯，对呀、啊，所以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1: 所以你纠结啥呀？
2: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个？
1: 那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
2: 嗯，
1: 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那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
2: 嗯，
1: 对不对？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2: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
2: 嗯，
1: 对啊，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是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
2: 我在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1: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2: 嗯。
1: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2: 是啊，所以说现在。
1: 所以我就说，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他了，可累他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对不对？就是这么回事嘛。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啥？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
2: 嗯。
1: 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

0: 吗？
1: 对，
0: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在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工作了，干实在太累了。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块，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1: 啊，行，
0: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南华经》呵呵，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1: 好嘞，张老师。哎，
0: 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2: 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我
0: 是钟晓。我
2: 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太崇拜你了。
0: 说说遇到啥事？别紧张，咱们唠嗑嘛 啊。
2: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呢。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在监控里面发现他俩有，就是孩子就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的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密，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然后就那个又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去年年末成绩还挺好的。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第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校领导又发现了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啥的呢。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同班的学生嘛，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老分不开，我姑娘她也不懂拒绝，她也挺喜欢的，她自己也说了，这个男生吧也老找他，老找他，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一直就调到别的班，原来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省了，改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头两天不太好，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他，他也他还是心底的喜欢，他就说还是像拒绝不了那种似的，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啊，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然后我就想问钟晓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0: 不是他们上学不让带手机吗？
2: 啊，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
0: 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2: 哎，对。
0: 啊，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2: 我跟男孩接触，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逗了，也怎么来了，也不好使，那种的。
0: 这玩意儿就是赶上劫了呗，遇上应劫来了呗，那就跟孩子说，那这玩意儿，就说他要但凡对你好，他就不应该成天找你，对不对？
2: 这个
0: 男的就是但凡对你好，他就不能成天找你，就说明他根本他就是考虑他自己，压根没考虑你。他说这种人的爱情呢，就是特别自私。就这么回事。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你要想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个傻子啊。就是作为妈妈来说，你得把这点给她两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宝子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他，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对不对？
2: 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或者说连大米饭都不如，一袋辣条而已啊。那么他饿了，他根本因为我想吃大米饭前，我会考虑大米饭的感受吗？
2: 对，是的，
0: 这不这么简单吗？然后第二个层次，真正的爱情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我，他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我把对方当成一个和我同样的一个人，我爱他，他爱我，那么这种爱呢，实际上是希望对方更加的顺利，希望对方更加的优秀，希望为对方成长，那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满足我欲望的物体，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呀。所以说作为妈妈来说

0: 你要教会女儿懂这个东西。这个男孩都已经学校都要开除了，还不停的来找他，这种货压根儿就是没拿你当人，他拿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猫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那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猫都有可能死，完你还去撸去？那你拿猫没当回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对吧？
1: 行。
0: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这么讲，都偷摸的，这个时候高中出这事儿很正常，
1: 对对。
0: 那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
1: 对，
0: 啊！
1: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0: 咱别说咱的，咱说咱的干哈？咱闺女没问题，啥毛病没有啊？咱闺女啥毛病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就因为这种破事儿，整的你都调班了，从那个最喜欢的班都得上别的班去了，他还不放弃所谓爱的执着，这根本不是执着，他根本没考虑你死活呀，根本没考虑你好不好啊？对吧？那要么就是说他坏，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特别不成熟，根本不为你考虑。他的爱特别浅层次，非常浅层次的这种爱啊。
1: 好，太感谢钟晓
0: 这
1: 老
0: 个
1: 师
0: 就
1: 了。
0: 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然后再有一个跟姑娘说，就说你谈恋爱，你明校规校纪在那摆着，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对
1: 是
0: 吧？
1: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这食堂吃饭的时候
0: 你
1: 在后
0: 不用
1: 面
0: 想
1: 跟
0: 那
1: 着
0: 些
1: 她。
0: 没用的，你教会他如何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
1: 好。
0: 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这么说，用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咱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儿，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是那你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儿呗，对不对？
1: 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太
0: 对，
1: 感谢钟晓老
0: 然
1: 师
0: 后
1: 了。
0: 小米姐也跟他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1: 好，
0: 好了，再
1: 我
0: 见
1: 听
0: 啊，
1: 明白了，
0: 哎，
1: 谢谢钟耀老师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1: 好，
0: 哎。
1: 再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5: 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来自北京，喂，你好。
1: 郑大老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主要是关于我公婆赡养的这个问题。我们俩是城乡结合，我是来自一个城市独生女，我老公是来自福建的农村。我父母有退休金医保，还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我公婆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在北京买房之前也没有提供支持。但是之前帮我们尽心尽力的带娃，我很感激。但最近我公公生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不平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父母不用支付养老的费用，然后需要给他的父母支付。还有一点是就是我们财务的就是管理上，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钱。我老公的工资是我的3倍，但是他不上交，他负责还房贷，还有我们这个家庭主要的支出。我的钱基本上是攒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提前还房贷。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清楚他给他父母多少钱，然后我也管不了他的钱是怎么花的。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就是我总觉得他父母对我而言像是不能说是无底洞，也是一个潜在的经济风险。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钱是攒着不提前还房贷，就是用来给我和孩子的保障，还是说跟他商量有一个共同的账户？
0: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俩讲，就是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这个不光你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凤凰男啊，对吧，这个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在城里头，你也是想不开，非得要找个这样的，是吧？
1: 当时觉得他人好，能力强，长得帅，
0: 所以说呢条人生之路。这个我希望
1: 后悔。
0: 你后悔也没招啊，而且咱们说句实话，那人家可能也后悔，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这属于就一点都不懂人家，对吧？你说的那些东西，和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两个价值观在这里边。
1: 对，我跟他吵架，他说我把他的父母当负担，没有把他的父母当家人。
0: 对呀、
1: 但是我觉得他客观上他父母其实就是。
0: 那人家帮你忙的时候也帮你忙，帮你带孩子呢，对吧？那你爸你妈在北京，你爸你妈怎么给你带孩子呢？你说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必须要跨越这个认知的，这是一个认知障碍，这是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你选择了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啊，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对于这个亲情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跟他俩生活十来年了，你就是生活都没有十来年，也有认识得4-5年了吧？
1: 对，我们其实是本科同学。
0: 是不是大学还是同学？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们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逐渐要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人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和认知也是不同的，没有谁对谁错之说。这样的话呢，得需要磨个10年8年的都够呛。对，根儿上是改不了，但是梢上能改。啊，逐渐的就是都达到了彼此比较舒适的能把日子过下去的一个状态。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是说他如果是家户口是北京的，人家爸妈都是清华老师，指定不找你啊，而且人不定找谁，人找啥样的你也知道，是吧？那么正是由于你相中了他的什么呢？他的优秀啊，他的优秀啊，相中了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什么，就是他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状态，那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的根儿是在那儿长出来的，他极其不容易。你想想他的同学，他的小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都在做买卖，
1: 山里，
0: 啊，在山里，要不在种地，要不在挖草药，对不对？没这说道，
1: 对
0: 吧？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不够优。

0: 优秀，你是你要真咋了？你位置长得好，对，就是你没受过他那些苦，你没经过他那些淘汰，所以你不理解啊。所以说那个，咱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就是也就打基础了，顶多就是站住脚啊，站住脚之后，完了呢，就是下一辈再往上走，那是另一回事儿了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就是都是各有好处，各有坏处。需要的是啥呢？我说点荷兰话啊，说点我提点荷兰话建议，就是所以说建议你，就是我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对于他来说，基本上都属于脱胎换骨啊，都属于很那啥的，很这个难过的，很难过的。但是呢，要想把你俩日子过好，要是为了以后孩子发展的话，不要任性啊，要做出属于自己的最优秀。他更多的表现其实是他的优秀，
1: 就是我喜欢他这个人，我挺喜欢他的家庭。
0: 然后那个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没这个家庭就没有这个人，听明白了吗？
1: 嗯，明白。您说他不至于傻到就是影响我们家庭正常运转，把钱都给他爸妈了？
0: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该花的钱呢，肯定他会认为那就是应该花。等你认为说的这个花钱花太多了，他认为那不多呀，对吧？他认为那不多，那不很正常吗？有这咱不是没有，有就花呗，对吧？所以说你就得聪明点嘛，这个时候你就得聪明点，你一边嘴上得支持，一边你自己得留个数了，怎么回事？啊，听明白没有啊？
1: 听明白了，谢谢志强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嘞，
0: 好的啊。

0: 这位朋友说，我姑娘啊，23岁，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处了一个对象，曾经是高中的同学。高中期间呢，因为微信里发表露骨的文字，被老师警告，阻止他们处对象。男孩是能说会道的，家是外地的，父母离异，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啊。我姑娘特单纯那种，我们父母都不太同意这个事儿。这个我们怎么劝姑娘？那你表达一下就拉倒了呗，劝不住，她能黄早都黄了，大学4年都没黄，你这黄个六饼了，黄了现在毕业了。你可别扯那个，别扯那个没用的，立根扔了可呀。问姑娘啥时结婚，啥时要孩子，快点的。你这种事儿越憋越完蛋，越憋越完蛋啊！这，而且你想想，要能黄，大学4年早都黄了。你这不能黄的话，这种东西，这种事情，既然黄不了，就别黄了。黄啥呀？你整黄了之后，他再找别人，找别人过不好，怨你啊！你就保证他找个啥样的就能过好啊？可别管了，哎呦天哪，哎，可真的可别管了，真你就记住我这句话，要能黄，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那大学的咱家姑娘这长得也不磕碜，也挺好的，为人处事也都挺好的，那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为啥都有小小子追也没好使？为啥呀？不是这根儿在这系着呢吗？那你还猜啥？猜不开了，别猜了啊、哦。打进2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事儿、哎，就是我现在已经结婚12年，然后呢，家里有2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可以，然后我们买了一个房子，需要这个时候需要有3万块钱的借款，然后呢，然后我说我不是不还他，我是说我现在呢没有这钱，我过一段时间等我这个有这个经济来源了，我再还给他，然后这个期间我爱人就是。反复催了我好几次，然后就因为之前吧，我有一些经济来源，我的工资是比他高的，我也不能还上。但是因为现在突然有一件事呢，我就是最近几个月工资呢，我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就没还上，他又在催我。
0: 婆婆怎么样？不要猜那个，毕竟人家死人了，啊，
1: 对，
0: 听着没有？
1: 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0: 那就过呗，那能咋的？你还完这欠条欠完，让你老爷们这还去呗，啥时候他有啥时候还呗。
1: 我现在这个能解决了，我听明白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分歧。
0: 很多分歧，那这个事儿只要能按你做的执行就得了，按不了的话就按他做的执行，能咋的？不一定他就一定是错的，有可能你也是错的。但是日子不得过吗？能不过吗？就是我跟你俩说，这位女士。你知道为啥我咔啦咔啦就跟你说这些东西，就是人啥不是，我不是说着急，因为时间。

0: 面是有的，我可以跟你继续唠，但是继续唠对你不利。你是啥样的人，我听出来了。就你记住啊，你就记住，就是你别再琢磨那些没用的，你的心思小心思太多，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你老爷们儿好也好，不好也好，他你把他调来的听你话了，那就算你赢。你调来不听你话了，你多是心眼子，你那也是傻心眼子，不是真心眼子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即使你不是没心眼的人，但是你的问题是你心眼太多了，不行。这么做的话，你过日子的话，你到最后你完了，你还整个啥老爷们儿？我刚才说了，要不然你就一顿大嘴巴给他抽的抽老实了，他能听你话了也行。你还没那本事，你光动心眼子没有用。我刚才说了，就像以后记住啊，跟你老爷们儿就像我这么处理问题，这事咋办？一二三，处理完了，你上一边该玩玩去，打电子游戏去，别在这烦我啊！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就是现在我每天我想尽量的过好了，但是
0: 对，
1: 我就觉得他不上进。
0: 那是另一回事。你当时睁眼睛找的，也不是闭眼睛找的，对吧？他能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你别说别的了啊。就是你就想多了，妹妹，你脑袋好使，但心思多，心眼小。那个你脑袋好使是好使，但是你得有大智慧。这玩意儿咋这么讲？你是骡子是马？那骡子干骡子活，马干马活，对不对？然后他脑瓜，你老爷们智商不太够用啊，就不能这是埋汰人啊，80以上肯定是有了，但他跟你比的话，他那个心眼子，他基本上他就是个棒槌，所以说你跟他俩计较那干哈？你就是拿他当个大骡子大马，让他干啥就干啥就得了呗，啊，听着没有？
1: 行，听明
0: 哎，
1: 白了。
0: 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哎。
1: 谢谢。
0: 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宋飞老师你好，有个问题想让你帮出个主意哈，就是
0: 啊，
2: 我家孩子是自己考上的事业编，然后呢，他呢有一个很好的科室，他在那上班，上的挺好的，完突然大局呢就说让他呢调把另一个科室的活递调到另一个科室，完这个科室也干了，那个科室的活他也得干了，但是我估计怀孕了。她都36、37了，好不容易怀孕了，但是那大姐的意思就是挺不满意的，她不同意去，也建议
0: 那跟你
2: 把这
0: 说
2: 个
0: 怀孕了呗，你能用起孕妇你就用，
2: 说了，
0: 为啥不
2: 她
0: 说呀？
2: 说了呢，但是说完之后大姐有点不是那么高兴，
0: 不高兴就不高兴呗，我怀孕还管你高不高兴？
2: 完我
0: 多
2: 估
0: 了个
2: 计
0: 肉
2: 她肯
0: 饼
2: 定
0: 啊！你要我去，我现在就能去，对吧？我去了，到时候我身体出问题了，我就得休假。
2: 那可是他就跟领导说我不去，我怀孕了，完这个做法说不对。
0: 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不去就不去呗，你明确告诉他，你说我，你或者说我可以去，但是我怀孕了，对吧？而且现在是不稳定期，不像说3月以后，我这大龄一旦出问题了，这个可能是有比较麻烦，对吧？这个时候就别管那个领导了，领导能给你们家继承香火呀？那管领导干啥呀？就是明确说明白的，我现在就是那个怀孕了，去不了。你要是能用我，我也能去干去，但是我可能干不了多长时间，对吧？
2: 对，但是我估计他胆特别小，完了他就说那意思，过两天他就请假。
0: 请假干啥？去干着呗，能干就干呗，干不了再说呗。就你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你也整不明白她咋回事。你让她给我打电话，这不属于你轻松分不清？你不像说你22、23。你都
2: 对，
0: 三
2: 三
0: 十
2: 六
0: 六七，
2: 七了。
0: 三十六七怀了孕了，我还管你那天王老子？你开除啊，我也得留孩子啊！我跟你扯那个，就这么简单事想不明白？你还
2: 但是
0: 管他生不生气？他乐生气
2: 正式
0: 死，
2: 考上的，
0: 他乐生气。
2: 正式考上的，能是对吗？
0: 那考不考我就意思，你看我为啥我说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呢？就是你听不明白，然后你也说不明白，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完之后，我怕你跟你姑娘小起来也小不明，我就能给你宽宽心儿，对
2: 不
0: 吧？
2: 是，老师。是他这个意思，就他现在已经跟说我不能去了，因为我怀孕了。但是他总担心，怕领导给他穿小鞋。
0: 穿就穿呗，小鞋乐意穿穿，对吧？能咋的？我给你穿小鞋，他能给你开除了，还能咋的？他是穿小鞋，是不是也得等你生完孩子再穿？生完孩子他都不一定调哪儿去了，他是不是领导都没准儿？你怕啥的？对吧？你这个大小头得分清楚。人家领导肯定生气，你刚来上班没两天，完了你就开始怀孕了，你都说不乐意要女员工，不乐意要女员工，对吧？领导肯定得生气，但咱们管他生不生气干啥？我36、37了，我再不怀孕，我上哪能生气了？我生不出来了， 那哪头重哪头轻分不清楚吗？对不对？你要是那个姑娘想不明白，你叫她给我来电话，我跟她俩唠唠这个事儿。这个没啥可说的，没有任何选择，不像。

0: 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你好，老师，
1: 哎，
0: 我就想
1: 说是遇到啥事儿了啊？
0: 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初中的孩子，这个不爱学习和这个叛逆的事儿。
1: 哦，那初中几年级了，孩子？
0: 他现在七年级，我跟你简单说一下。
1: 啊，初一啊，简单说一下吧啊。
0: 他小学的成绩吧特别好。
1: 嗯。
0: 然后自从上了初中之后，不爱学习。然后呢，总觉得学习累，而且上了初中之后特别有主意，小时候，他不爱学习啊，有的时候就是不想学累了，我就跟他讲一讲，可能是就能差不多，现在呢，就是完全，其实他也能知道，就是我可能是有的时候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不是顶你，你爱学习呀，你不知道学习累呀，你愿天天学呀。哎呀，实在是让他给我气的，一天天哈，我就说一个星期哈，让他给我气的心慌四天。
1: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事儿？就是如果咱家这孩子刚上初一就觉得学习累挺，这也不是个学习材料啊。
0: 我也是，现在我
1: 那你咋使劲儿，他也不是那个材料，那学点别的呗。反正得把初中三年得对付，你也得对付下来，对吧？这个不是说，就是你就这个不是说我给你打那个泄气的针啊，我给你打破的鞋，不是啊，就是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0: 有道理。
1: 是不是？如果说咱这么讲，如果说我就不乐意学，对吧？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说成天喊着学习累，初中一年级其实没学什么，太就加了两科那个那什么，史政政史和那个什么地生，而且这两科还都是开卷考试，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基本上不还是语文、数学和英语吗？只不过就是单词量大了点，比那个，那你还长大了呢。正常来讲，他不应该是觉得特别累。他要说不乐学，学着没意思是一回事儿。他要说我累挺，我就不乐学，那是不是他不会哪块不会，对吧？那得解决他不会的问题，可能是需要的。
0: 你说他要是哈，我就是你咬不准他。他要是说你要说不会吧，你看我要是。
1: 他那个，哎，我多问一句，他作业能按时完成不？
0: 他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晚上放学我给他接家来，然后写作业。写作业搁家里写作业，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吃东西。后来我一合计不行。我就给他送到晚上那种托管，老师
1: 就是作业班去写。
0: 作业班就是学习。

0: 什么班儿？你说啊，报什么班儿了什么的？以前他都说啊行，现在就说没听他的。我说报什么就报什么。
1: 对呀、那他说报就报呗。
0: 对呀、他报他还上。
1: 那就行了，那你还想咋的？
0: 然后就是这个。
1: 我问一下，你上班不？
0: 我不上班。
1: 你找个班上吧。
0: 这太焦虑了哈。
1: 你找个班上，你闲的，喝酱油耍酒疯。喝酱油耍酒疯啊！想够呛啊！你不用你管了，你就不行。你这老豹子，老豹子就笨，你这带不出聪明小鸡儿来。你赶紧让他自己整吧啊！给你找着，唠半天，唠越唠越不对了。你这瞅着这不行啊！得亏我后来觉得心里没底，我没完全按你说的啊，完全按你说的去想这个事儿的。后来一掰这事儿吧，这孩子是咋回事呢？就是你用你的方法是不对的。你这个孩子，你要真正想帮他。你别成天说你学习的，他那个考完试了吧，你看他那个卷子啊，看他那个卷子哪儿不会，你就跟他商量哪儿不会的事儿，把这个事儿整会了。你要连他卷子都看不明白的话，那你就做好饭洗好衣服就得了，别的别管了，行不行？
0: 好，
1: 听没有？就是数学下来了啊，这是这个三角这块没整明白啊，那咱娘俩就研究三角这块哈，就是总结一下这些题是吧？总结一下这些题总共啊，那你哪块得分最少？那就是这块你没听明白，你对照一下他那个书，你能给他讲明，那你就是这块没学明白。那咱们就我要讲不明白，我给你找个老师专门给你讲三角函数这块啊，或者说专门给你讲应用题这块，对吧？专门讲列式子，有的时候列式子列错了。对吧？那个列式子思路不对，那专门给你讲列式子。那有的是应用题不行，那你逻辑分析能力差，那专门给你讲逻辑分析。你这能帮他？就你现在这个样，本来你就挺笨个妈妈，然后你再一天天你得学习呀，你都不知道孩子应该学啥，你就一早上起来给做顿饭，对吧？晚上回来给做顿饭。然后孩子校服啥的天天给洗干净利索的，对不对？别像孩子瞅的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讲，这妈不但不聪明再懒更不好了。
0: 我们这个不
1: 我这是跟这咱哥俩开玩笑了啊。然后那个孩子问咱们需要咱做啥咱再做啥，不需要咱做啥咱别管了，行吗？然后作业正常完成就可以了啊，行不行？
0: 好了，
1: 再见啊！
0: 好嘞，好，谢谢老师。
1: 找个班上啊！再见啊！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2: 哎，小哥你好。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是这样，我96年的，我媳妇98年的，结婚已经5年了，孩子现在3岁5个月。
1: 嗯。
2: 然后之前在工地干活，然后分床睡就分了2年。
1: 嗯，
2: 两年期间同房的次数也特别少。
1: 嗯，
2: 然后现在他突然跟我提离婚，因为他最近天天打手机游戏。
1: 嗯，
2: 然后跟队友聊天了，加群啥的，跟小哥哥啥的，然后我有点受不了了，然后他手机也不让看。
1: 嗯，
2: 然后就想一直要领证。然后我看他心情不好，我寻思给他拿点钱，让他出去玩一玩，会心情好一点。然后他玩完回来以后就说离婚不离家。
1: 然后呢？
2: 离婚不离家？那我说那离婚不离家，那你谈恋爱吗？他说就想谈恋爱。我说那我接受不了。
1: 嗯，
2: 那不就搬出去了？你离了婚算了。
1: 他已经搬出去了。
2: 然后他没有。然后他说先领证呗。
1: 嗯。
2: 然后现在就领了证了，一个月轮着期。
1: 嗯。
2: 我丈母娘是后来才知道这个事，然后丈母娘就劝我媳妇儿，是劝我嘛，说是再观察我一年。
1: 嗯，他对你到底哪儿不满呢？
2: 他是说现在就说什么对我彻底失望了，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了，说我对他什么做业务的时候不看孩子，只知道挣钱，家里不操心，
1: 嗯，
2: 不关心，不提供情绪价值，
1: 嗯，
2: 他还年轻，然后想要自由，不想对家庭束缚。
1: 对，他上不是他上班不？
2: 不上。
1: 现在有个班上是不是能好点啊？
2: 他是今年打算上班啊。
1: 嗯，那上班为啥要跟你离婚呢？就是
2: 他就说
1: 就是这女的明显虎啊，这是缺心眼的玩意儿啊。啊，对，
2: 要强势，
1: 他强势个六饼，他就是缺心眼儿，也碰上你这么一个面瓜啊。就是如果是真是像你说的那样啊，如果真是像你说的这样，你就该离婚吧，因为就你这样你也拢不住人家，你也没那本事，再说2年都没在一块儿了。就2年的，就是在一块儿都分屋睡了都，那谁带孩子啊？

0: 他带着孩子，不是孩子归我。
1: 孩子归你？我说不是，我说平时谁带孩子？就你没离婚那时候谁带孩子？
0: 他带，其实我也在，我也带他俩出去玩呢。
1: 啊，就是但是如果离婚的话，孩子他不要，是不是？
0: 对。
1: 啊。这个基本上就是你这个事儿吧，就是如果说的过日子，说你这车有多大毛病，我不知道，这个没法说，有些事儿没法说。但是听你媳妇儿说这个话吧，就不是个正经过日子玩意儿，这是一个呀，啊？
0: 哎，他还说他
1: 而且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明显的这，你要说你有毛病，有可能说的他没说，但是他这毛病我可听得真真亮亮的啊。最起码来说，在离婚这件事情上，你没啥错误啊，对吧？
0: 他说他之前打过胎，这样他跟我说。
1: 他给谁？那孩子你的？
0: 是这孩子是我。他说之前打过胎，跟别的男的同居过，以前打过胎，他妈都不知道。
1: 你就说是那啥，是那个结婚之前的跟你啊？
0: 对。
1: 那这人就你这么唠的话，我就有点听不太明白了，兄弟啊。
0: 嗯。
1: 就是感觉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就虎。
0: 我看你哪有说他
1: 吗？嗯，就是不太尖这么一个人。但是咱们也说句实话，就你说你老实成这样，你太尖的，你来讲就是正常人应该是你观察他呀，这整个反过来他观察你了，你这气焰如此嚣张，你这不扯呢吗？这日子那能过好吗？那不扯呢，反盆了，这事整反盆了，兄弟。你要想过，我没有任何反对，我绝对不反对你接着过下去，但是我没有任何建议，因为这日子咱不会啊，这种日子咱不会过，这听明白没有啊？
0: 嗯。
1: 我没有任何建议，你要接着过，我不反对，绝对不反对你接着跟他过，也绝对不反对你跟他如何表现，让他能继续过这种日子。我不明白，不知道应该咋过，高看我了，兄台啊！好了，再见啊。

0: 这是遗憾了，就是你离我一过去这么瘦就掉进来了。
1: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0: 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2: 的我的我的
1: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0: 我的我
1: 的
0: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3: 네오소녹리오키등배우들이출연한소품썩장이었습니다지금여러분께서는정선아의해피라디오와함께하고계신존경받고싶다면배려하면되고전독하고싶다면이해하면되고여유롭고싶다면멈춰서면되고행복하고싶다면만족하면됩니다네그렇습니다무엇이든일단된다고생각하자안되면다시하면그만이고다시해도안되면다른일을하면되는것입니다안된다고생각하는사람에게는있던기회도사라지지만된다고생각하는사람에게는없던기회도생겨나는법이라고합니다우리의목숨이붙어있는한기회는언제나우리곁에있습니다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

0: 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1: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2: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
3: 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6: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陈志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

0: 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2: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1: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2: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八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
0: 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4: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3: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
5: 像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 辖区内

0: 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0: 今天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首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件又一件，午夜的慰藉来对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咖啡胜过对着大雁，自己往南边飞扬。Oh my own， 从今后不会再为谁挑动。Cause you, cause you, cause you my one and only。但是有命还没歇斯底里，你的品味太怪，就像你，怎么舍得轻易把我洗去？把声音缩进喇叭，守在你怀里，外面雨大也不怕淋了，变成音符。

舍得轻易把我吸进去。Now me, 都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夏利，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或者我离职，我的抱怨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新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点至7点30分，914延吉新闻；7点30分至8点30分，了不起的上班路；8点30分至9点30分，914车厢 KTV； 9点30分至10点整，声色旅行；10点至11点整，爱上不老歌；11点至11点30分，914生活家；11点30分至13点整，小声长谈；下午1点整，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0，
6: 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张文亮，那看着石头心里想，这大个子是波愣装愣，波傻装傻呀。你要是说他真傻，那看着不像，要真傻

华，这功夫能有这么高？我堂堂正正的夜行鬼张文亮，还有草上飞苗景华，居然斗不过他？你要说他不傻，看这样脑袋多少的缺根筋。我说你说出名姓，你是个混小子，三八感接，四六不懂。你说那大肚子四小脑袋瓜，我们全不认识。他们要是能为初中，武艺高强，肯定是有名的侠义后代。苗青看着石路，我说你到底姓什么？我呀可要报名了，我报完名以后，你们俩人可别归了位，要归了位，那我可没招。你们听着，我呀姓走，我叫走二蛋。张文亮和苗景华一听，你姓走，这百家姓里根本就没有姓走的，那你叫什么？我叫走二蛋。苗景华和张文亮气坏了，心想这黑子个报的肯定不是真名实姓。张文亮、苗景华互相使了个眼色。我说黑大哥，你说的不是真名实姓，你肯定我姓走。哎，我说你们俩人还真有意思，我真姓走，那信不信由你。然后石路瞧了瞧张文亮，我说你到底姓字名谁？苗景华瞅着石路，他要真说出来，你呀，嘿，你的名姓跟人家比，那差得太远了。石路把眼珠子一瞪，你只要说出来，说出你的真名实姓，我呀就把你解开。张明一听，三哥呀，干脆您就说吧，说出名姓来，他要真把咱们二人给解开了，咱们联手就收拾他。石洛一听笑了，你们俩联手要收拾我，我估计那是够呛。我说你们俩人报个名。苗景华说了，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家住辽阳州东门外，苗家籍的人士，姓苗名庆，字景华。你把我解开，江湖贺号草上飞。哎呀，你叫什么？你叫草上飞？那你给我飞给我看看。苗景华看着石路，你捆着我，我怎么飞？哎呀，捆着不会飞呀。石路连忙就把苗景华的绳子给解开了。苗景华站起身形，你把那喇子拿起来吧。苗青过去捡起了刀。张明看着石路，走儿大，你把我也解开了，你叫什么玩意儿？张明一听，盖顶就砸，我看你们是不是不要脸呢？我要是不爱你们，我这一掌就把你脑瓜给你砸个冒了白浆。张文亮可气坏了，手中的马杆子挂定风声，奔着石洛就抽过来了。石洛伸出左手来，砰，就把马杆子给抓住了，然后飞起了右脚。我这小瞎子，你也跟我趴下！当时就把这张明、张文亮给蹬出一溜滚来。苗庆、苗景华一看，哎呀，这大个子身手不凡。苗庆、苗景华把手中刀抡开了，奔着石洛顶梁便劈。石洛看着苗景华的刀，哎呀，今天你们哥俩还真不留情，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你家走二爷的厉害。石洛翻着眼，那就在这看着，一看苗景华的刀也快到了，就见石洛右手伸出了两个手指头，砰，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仰面朝天就栽倒了。石洛嘴里

还说呢，仙子，你别提了，过去以后，你把苗景华给捆上，小瞎子，你再拿着马杆子抽我回试试。嗯，小瞎子，我看你就这么大能处。张文亮可真急了，心想今天我要是斗不过这黑大个，就给我老师金针八卦左云鹏那可摔了牌子。因此张文亮把外边的大爷甩了，摁崩簧推眼翅，嘎嘣苍当亮出了宝刀。现在张文亮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有人说张文亮不是瞎子吗？他这瞎子是假的。张文亮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小子，今天我和你拼了！晃手中刀，奔着石洛的后腰就砍过来了。石洛心里话：姐，你这两下我不怕你。石洛使了一个山腿，身法是真快。张文亮要说，那是左老剑客的真传，我亦不含露。张文亮都没看清楚这石禄这招是怎么来的，就见石禄这手就抓住了张文亮的刀。张文亮压了一声，石禄还喊呢：你也想得撒手吗？张文亮再想不撒手那可就不行了，这刀就归了石禄。小瞎子，就你这点能水还跟我动手，把张文亮可气坏了，飞起了一脚。好黑的个，伺候二大，你招腿！这一脚直奔石禄，就见英雄石禄一转身，流星赶月拳，那就打到了。张文亮一看这拳法真快，往下一猫腰，他的双拳就过去了。张文亮刚要站起来，石禄的磨盘腿那就到了，身法太快，嘴里喊了一声：匣子，你别起来了。张文亮当时仰面摔倒，石禄过来就把张文亮的腿抄起来，张文亮就趴下了，石禄把他也给捆上，就要把这两个人刀捡起来，啪啪往地上一插。石禄笑了：瞎瞎子，飞呀，你们两个人全是我养活的，你们得跟我玩。说话之间呢，就把苗青提到了一片草地上。你小子不叫什么草上飞吗？你给我飞一回，让我看看你不是会飞吗？我看你怎么飞。张文亮瞅着石禄，我说：走二大，人家外号叫草上飞，并不是他就会飞。石洛瞧了瞧张文亮：小瞎子，我又没问你，你说什么话？那小心一会儿我收拾你。我说飞呀，他和苗景华说：你跟我玩还是不跟我玩了？把苗景华气现在浑身呢全在直哆嗦。手味大，你也把我打死得了，省了叫我零受罪。想我苗景华在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我岂能陪着你玩？哎呀，我这飞，如果你不陪着我玩，那我可把你挂在树上，一会儿纳肚子寺有此经过，好把你解下来。说完了以后，就把苗庆苗景华给举起来了。石罗看了看，哎呀，那挂在哪儿呢？石罗啊，一看没地方，本应当石罗慢慢的就把这

苗景华给放地下，谁知道这石路啊，猛地往地上一抛，当时把苗景华摔得咯楼一声，给摔死过去了。张明一看，昨儿大，我们哥俩全有刀，你就给我们二人每人一刀，且不省事。哎呀，那不愁，我用喇子把你们咬了。那大肚子四小脑袋瓜要知道，也告诉那老杂毛，老杂毛会打我不成，我慢慢的把你们二人整死。大肚子四要问我，我就说不知道。石路来到黑马的旁边，抽出了一对短发追风铲，过来就问这苗景华。我说飞儿，你认得这兵人不认识？苗庆、苗景华一看，原来是短霸追风砍，这可是圣手飞行石锦罗加的兵器。然后苗景华瞧了瞧张文亮，我弟，这走二大许是失路，我可听彪悍的人传言。玉兰石路已经让闪电腿刘荣给请出来，出了事了。听说他出事，见山破山，见寨破寨，手中是一对短发追风铲。山东被他打了半边天，与大宋朝清理地面。他跟他父亲石锦龙学艺，可他怎么姓走呢？张明亮瞧着苗景华，这肯定他有意隐姓埋名。苗青看了看石路，走着啦，我问你，你的真名实姓可叫石路？石路一听，哎，你们认错人了，我不姓石，我姓走，我叫走二大。苗景华瞧着他，你要不是石路，你是哪个门的？你报出门户，我就知道你是还是不是。石路说，哎呀，报名的简单，我是树林子没门。我说黑大个，昨儿的，既然你要没门，那杀寡存留，任凭自便。哎呀，飞呀，等一会儿要有人，那救你们，你们可千千万万别说早儿大，我把你们给捆上了。说完了以后，他用铲呢把树铲下一个大树杈，然后又把铲放在搭子里边，举起了苗庆、苗景华。那就见石洛双膀这一较力，也没有石洛这么干。就把苗庆、苗景华给扔起来，真好像篮球相仿，抛在了空中。结果这树上正有一个三叉，苗景华咔嚓，正卡在那树杈上，苗景华还真没掉下。然后这石路又看了看这张文亮，我这小瞎子，我就把你挂在这树杈上。一会儿肯定有人来救你。石路啊，就把张文亮的双腿给捆上，用手拎着，就把张明亮挂在这树杈上，脑瓜朝下。张文亮这个气呀，心想我们俩人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没成想今天就让个傻子给收拾了。倒霉，真倒霉！真要是传到江湖上，我们有何面目啊？哎，怎么说呢？现在张文亮全不敢往下想，这要传到我师傅金针八卦左云鹏耳朵里，哎，给我师傅摔了牌子呀！啊，这走二大到底是谁？张文亮正在思想，哎呀，我你们俩人都找到合适的位置，我可要走了。
一夜。

0: 儿要有人打此经过，打救你们，我可跟你们俩人说好了，千千万万别说走二大给捆的，听见没有？我可走了，是再见再见。张文亮这个气呀，心想现在我双腿给捆着，倒挂在树上，我三哥苗庆苗景华让你也给捆上，抛在了树上，要没人救我们，我们肯定是够呛啊。石洛也不管这个，飞身上了大黑马，双脚一点蹬，石洛走了。张文亮这着急就别提了，苗景华在树上干着急没办法。就在此时，有打树林东边来了一个人，来的人是谁呀？书中按笔交代，飞石旁人正是闪电腿刘荣。刘荣啊，进了树林，猛然间这闪电腿一抬头，就发现哎，这树上有个人。那么然后呢，往下一看，就见树上那还挂着一个。刘荣一看，哟，这不是三爷苗庆苗景华还有夜行鬼张文亮吗？这哥俩怎么落到这步田地？有人说闪电腿刘荣怎么来的？刘荣一看石路催马走了，老头不放心。那第一，石洛是自己赶奔下江秀水县石家寨给请出来呢，自己说也狼言大话，将来让石洛全毛全翅的回转下江县，真要石洛出了危险，自己对不起朋友。这第二，石洛是八主贤王心爱之人，如果要是有个好歹有个差池，王爷这一关也难过呀。那没别的，我在这孩子身上就得多加注意，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倘若出了人命，在州城府县他被官府拿了去，老王爷要知道了，老王爷就能为石路化解。刘荣啊想至此，所以这才跟了下来。到了柳树林里也不是，闪电腿刘荣就听着有动静。
1: 哎呀，我说飞呀，你怎么不会飞呀？
0: 刘荣一听见，这不是石路说话吗？刘荣脚下夹紧，进了树林一看，石路牵过大黑马的飞身上马，一点灯他跑了。因此刘荣这往树上一看，张文亮在江湖上成名多年，今天这个狼狈样让刘荣给看见，张文亮觉得不好意思，刘荣就把张文亮这绳子给解开了。张文亮跪倒在地，冲着东边一个劲儿磕头。这时候闪电腿刘荣啊站在了正南，苗景华就说，武帝，此地没有外人，你还不露出真相？夜行鬼张文亮看了看苗景华，我三哥刘大哥我认识。刘荣一看张文亮这狼狈样，自己就不好笑。就在此时，老少群雄由打东边来到了树林的里边，甩凳离鞍下了马。小杜林说话了，我说哪一位会上树把苗三叔救下来？罗青一听，我会爬树，怎么这么高啊？要把他解下来那往地下扔那可不成。苗青说，罗二哥，你只要把我绑成松开，我就可以自己下树。罗青说了一声好，连忙把宽大的衣服脱了以后，这会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5: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

0: 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1: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

0: 线。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
1: 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

0: 十一帅。
1: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谷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谷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2: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2: 对，付了30%。
1: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2: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
2: 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5: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5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6: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7: 破了破了，
6: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7: 祝贺女子迪。
5: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6: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5: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
8: 文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

0: 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七十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
4: 它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卫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5: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本周播发过的重要新闻。
2: 9月12号至16号，2026延吉秋季车交会在延边宏伟汽贸城举行，展会汇集丰富新能源参展品牌达25个，占比近40%，腾势、方城堡、阿维塔、起源。
3: 本次限制消费补贴活动由市商务局组织实施，消费者叠加享受企业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申领补贴时，消费者实名登录支付宝后，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进入盐城金秋购车惠民活动栏，按要求填报相关信息，上传相关资料，待审核通过，补贴金额用完即止。
4: 现在这不有试补了吗？试补我们过来看看车，我们看车呢就是看三十多万，这相对来讲还能给我们消费者呢也省个7000-8000的啊，非常好。
3: 此次共有38家车企参加新车消费补贴活动。
5: 我们现在是问界全系车都可以在参加咱们延吉市的这个试补活动，然后因为有不少客户知道咱们这期试补开放的情况下，也是提前在线上订了车，新建的客户也增加了，对我们最近的销量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3: 市商务局提醒，消费者购车后需在延边州内缴纳购置税并落籍，方可享受政府补贴。此外，今年9月11号至12月31号，活动还配套中石油、中石化加油满减等优惠政策，助力消费者安心购车、舒心出行。
2: 又是一年退伍季，为切实增强退役军人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持续深化服务改革，将退役军人返乡报到涉及的多项业务整合为一件事，通过部门联动、数据跑路，让光荣退役士兵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效温暖的一站式服务。在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大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耐心地为前来报到的退役士兵办理各项手续，从信息录入到材料审核，整个流程紧凑有序。以往需要跑多个部门才能办完的事项，如今在一个大厅内就能全部完成。报到首日，20名退役士兵顺利办结相关业务，并接受就业咨询。在返乡接收保障工作中，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动联动人社部门，在厅内增设驻厅咨询窗口，该窗口涵盖退役报到、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给付、预备役登记等11项常规业务，并现场为退役军人提供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及就业扶持政策的1:1精准咨询。工作人员通过服务网络平台上传材料，将数据推送至各部门协同办理，极大精简了办事环节。
6: 为了让退役士兵返乡报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我们设立了一站式服务窗口，把组织关系转接落户、社保接续、优待证申领、职业技能培训登记、就业岗位推荐这些事项全部整合进来，同时建立了返乡退役军人1人1档台账，报到后还有专人跟踪服务，确保他们回来有温暖、就业有门路、困难有人帮。
2: 9月12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开赛，延边队客场挑战大连队。比赛开场后，大连队迅即主动压上，延边队在高压逼抢下阵型回收，主打快速反击。上半场双方你来我往，拉锯博弈间互不相让，双方0-0结束上半场争夺。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6分钟，大连队获得点球，18号高月晨冷静主罚，一蹴而就，打破场上僵局，1-0领先。一球落后的延边队加强进攻，全力拼到最后一刻，90分钟常规时间战罢，大连队1-0取胜。随后双方进入点球大战，大连队5罚全中，以5-3战胜延边队，进入东北超总决赛。延边队将在9月26号进行3-4名争夺战。
7: 比赛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

0: 球员们在场上奋力拼搏，我为我的球员感到骄傲，他们对得起身前延边两个字。
1: 9月12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赛事打响，延边队客场挑战大连队。位于1978文创园内的威娃未晚市集变身赛事第二现场，市民游客相聚于此，在烟火气里同步观看足球赛事直播，沉浸式感受足球运动带来的热血狂欢。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和游客相约来到这里，一边逛市集品美食，一边围坐在大屏幕前，共同收看东北超半决赛精彩直播。赛场内每一次进攻，每一脚射门，都牵动着现场球迷的心，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2: 今天是特意来到咱们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嘛，听说这里的气氛也很好，带着朋友一起来的，然后也为咱们延边队加油。
3: 今天感觉很好，因为全都在一块为延边加油，感觉到氛围感很强，能为延边队能加油的话，感觉也是心里很高兴。
1: 据了解，9月11号到12号，每天16:30到21:40，威娃未晚市集开启东北超现场狂欢夜，大屏同步直播半决赛精彩赛事，现场布置足球气球、助威号角等足球主题装饰，热闹氛围丝毫不逊色于比赛现场。
4: 我们依托延边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在未晚市集打造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现场，希望以足球为纽带汇聚广大球迷，为本土赛事加油助力，同时推动体育、文旅、市集、消费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城市特色名片。
5: 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1978艺廊艺术展览馆于9月3号正式开启试营业，为延吉文旅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除了艺术体验，馆内还配套了文创区与咖啡休闲区，游客在参观后可以选购具有延吉特色的文创产品，或在咖啡区小憩交流。从工业遗存到文化秀场，1978艺廊不仅丰富了延吉夜经济和文旅产品供给，更打造了一个有温度、有记忆点的城市会客厅。
6: 9月3号，我们进入试营业阶段。我们这里有10个不同主题的展馆，比如说有长白山的主题，以及通过一盏灯的故事，可以欣赏到我们延边的历史相关的一些主题。同时呢，我们这边还有文创、潮玩以及打卡拍照的区域，还有咖啡和饮品，欢迎大家前来参观。
1: 近日，市市长监督管理局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主题宣传倡导活动，引导经营者和消费者共同践行文明用餐理念。活动中，执法人员走进各大餐饮店进行宣传，倡导光盘行动，督促商户在店内醒目位置张贴光盘行动文明餐桌公约提示牌，营造节约用餐的浓厚氛围。同时提醒餐饮从业人员，在顾客点餐时主动做好温馨提示，引导消费者按需点餐、适量点餐，鼓励剩余餐食打包带走，并积极推广共享。

0: 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上班是为了什么？
8: 因为热爱。
7: 热爱什么？
8: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7: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9: 好，北京时间的7:33，欢迎各位打开广播，锁定调频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啊。这周过得还是稍微有一些期待感的，毕竟从周五开始我们就休息了，对吧？你甭管穿没穿班，是不是五六日休3天吧？你甭管前面怎么串，反正我休这3天我挺欲走，我挺得劲儿，对不对？当然啊，这期间也欢迎大家能够锁定调频来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节目啊。当然今天到周四啊，早节目是由我带给大家的，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目前为止我们节目没有什么

0: 互动的方式太像样了，互动方式都没有哈，不行你们给我发私信吧哈，完了这个给导播打电话，你说他的微信号多少啊，完你们加我单独跟我互动，我当没看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21。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5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天气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也比较凉，所以建议各位早晚出门的时候要加一件薄外套啊。中间热咱可以脱，但你冷你也得有的穿，哎，而且今天是个好日子，921。想当年，就是在这一天，我不幸的领了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了不起的上班路，我们先来关注一条寻人启事啊。男性70岁，患有老年痴呆症，于9月19号早上的5点啊，9月19号早上5点，在延吉河南明大公寓走失，身高1米70，走失时呢身穿蓝色衬衫衣服，脚穿蓝色拖鞋。老人记忆力差，可能说不清家庭的地址，有看到的朋友与电话1394434208513944342085取得联系啊，家属表示必有重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啊，路面的交通情况。丹津胡同西向东拥堵80米，健康路西向东从燕集街到申花街拥堵267米，新源南街辅路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154米，沿北路东向西拥堵318米，光进街南向北拥堵127米，燕集街北向东沿北路辅路附近拥堵332米，缓行54米，沿北路东向西拥堵589米，缓行40米，申花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拥堵567米，缓行156米，沿河路西向东浑乌线附近拥堵716米，缓行335米，长白山东路南向北河南街附近拥堵59米，沿北路东向西拥堵973米，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拥堵88米，临海路西向东从延西街到丛柳街拥堵467米，缓行285米，朝阳街北向南拥堵83米，公园路西向东拥堵209米，缓行28米。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哈。近期延吉、敦化、安图、汪清四县市同步开展了“晴暖老兵子女助学”专项资助活动，工作人员采取入户上门的方式发放助学金，共资助六名困难退役军人子女，累计发放助学金2.2万元。近日，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各大队负责人和全州69家服装纺织企业消防安全管理人分3批赴辽源市开展消防管理专项观摩学习，以点带面全面提升全州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治理水平啊，消防安全真的非常重要啊。近日9月19号的14:05，一架波音 B737-800BCF 型全货机满载19吨鲜活帝王蟹从延吉机场直飞中国香港，标志着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9月20号，州政府办公室发布通告，2026年国庆节后到2027年劳动节前，州职各部门实行冬季作息时间，上午工作时间为8:30到12点，下午工作时间为13点到17点。9月20号，州级延吉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在延吉举行。招聘会呢，采用了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同步直播的双线联动模式。线下会场内，37家企业精心布置展位，涵盖生产、制造、服务、医疗、教育等多个行业领域，共提供就业岗位132个，就业名额439个。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当天上午，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公益义诊活动在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门诊楼前广场举行，为广大市民提供免费口腔诊疗与健康科普服务。9月20号，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系列主题活动“爱在延边”国门见证中华民族传统婚礼展示暨2026年集体婚礼在图门市中华一家亲主题广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对汉族、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多民族新人齐聚编程，在庄重典雅的传统礼序中缔结良缘，在秀美边疆热土上绘就小家和美、民族同心的温暖画卷。9月19号，延吉市第4届科创筑梦助力双减青少年智能科技创新大赛在延吉市职业高级中学举行，全市共有298名小学生参赛，在实践比拼中感受科技魅力，点燃创新梦想。

9月19号正式开馆了。博物馆扎根有着200余年黄金开采历史的夹皮沟，成为吉林全域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名片。这里面是不是有黄金呢？那可以去溜达溜达。近日，一汽解放在第72届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上带来了重磅硬核科技产品，其中 TLX 前瞻概念卡车面向全球正式亮相。卡车现在都出概念版了。2026年世界青年霹雳舞锦标赛日前在成都城北体育馆落下帷幕。长春的16岁小将崔胜宇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卫冕该项赛事的男子组金牌。9月20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奖结果正式公示。由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创演的拉场戏《双喜临门》获节目奖，延边歌舞团青年演唱家崔丽玲获表演奖，充分展现了吉林曲艺深厚的艺术底蕴与强劲的创作活力。吉林省扎实落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4项贷款贴息政策，符合条件的企业、个人等贷款主体可向省内各经办金融机构咨询并申请办理。9月20号，坐着高铁看中国、乘环线列车看东北振兴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由中央和地方各类媒体70余人组成的采访团，将沿东北环线开展行进式、调研式采访，以万里铁道线串联起沿线历史文化线、经济发展线、乡村振兴线、暖心故事线，用镜头和笔触记录新时代东北振兴的蓬勃生机。9月20号，2026年首届极速冰轮挑战赛长白山站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水塔广场顺利举办，着力打造吉林省夏轮冬冰4季接续的本土特色体育 IP。

再来看啊，这个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线路调整及公交站位置迁移的公告啊，线路呢包含31路啊，31路是为了方便南滨国际广场周边小区居民出行，将31路建工派出所站到州人社局站之间的路段调整为车辆行至建工派出所站之后，继续前行至橘子街路口右转，经橘子街光华路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建工小学站。运输管理所发布公告啊，这个为了落实全省网络安全工作相关要求，省交通运输厅已完成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与吉林省网上办事大厅集市办的数据对接，目前集市办可全流程办理道路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证全部业务。从10月8号起，原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自助服务端 APP 将正式关停，关停之后该 APP 将无法办理任何从业资格申办业务，所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相关业务都要通过集市办 APP 或集市办微信小程序办理。

啊。打开即时办，点击首页，点击更多，找到交通出行板块，选择道路运输，即可进入业务办理专区，请广大从业人员相互转告，尽快熟悉新的办事渠道，避免影响业务办理。